0: 血能帮助别人。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1: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0: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4: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5: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
6: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6: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先期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9: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我还在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啦。
1: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2: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0: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

0: 样。
1: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4: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和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和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和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4: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
8: 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
9: 一个清洁袋，
10: 一片公德心。
11: 请做负责任的宠主，
12: 让邻里和睦，
13: 让社区更温馨。
14: 文明和源，有你更精彩。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9点，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5: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4: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5: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4: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5: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3: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中，呆着望这道墙，轻叹息墙上旧肖像。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

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可报名参赛。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3: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畅享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2: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2: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1: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1: 全民幸福。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

0: 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3: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4: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3: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5: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6: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7: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9: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2: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4: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1, 2, 3, 4, 5,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畅享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

0: 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 DJKK.com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素相见，好久不见。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3: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4: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王继良，口腔科副主任医师，主要擅长根管治疗、牙周治疗、高难智齿拔除、口腔美容贴面、全瓷冠修复、

固定桥激活动义齿修复有10年种植经验，熟练掌握。韩国欧美种植体10多种对GBR上颌窦提升有丰富的经验。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照镜子发现牙齿上有个小黑点，吃饭偶尔塞牙，因为不疼不痒，就完全没放在心上。可别小看了这处不起眼的小齿洞。 它正是牙齿健康亮起的第一盏红灯。蛀牙在医学上称为龋齿，是口腔细菌分解食物产生酸性物质，慢慢腐蚀牙齿形成的。初期前龋只破坏了牙釉质，只有小黑点，没有痛感，也最容易被忽视。但蛀牙是不可医的，不会自己痊愈。 牙釉质一旦受损，就无法自我修复，细菌只会越长越深。这个阶段补牙，10几分钟就能完成，花钱少，几乎没痛苦，是最省心的选择。一旦拖延，发展为中龋、深龋，吃冷热三天会明显酸痛，塞牙也会隐隐作痛，严重时也会自发疼痛。 夜间疼醒，半边脸不适，生活质量大大折扣。这时简单补牙已经不够，治疗次数、治疗费用都会成倍增加，不适感也更强。如果继续放任，蛀牙会伤及牙神经，引起牙髓炎、根尖周炎，出现剧烈胀痛、牙龈脓包，甚至脸肿发烧。 这时只能做根管治疗，也就是俗称的杀神经。多次复诊，流程复杂，费用更是补牙的10几倍。拖到最后，牙齿可能无法保留，只能拔除。缺牙后，龈牙会倾斜移位，影响咀嚼与咬合。后手种植牙、烤瓷牙花费更高，也更加遭罪。一颗小蛀牙。 最终丢掉一颗牙，实在是得不偿失啊！所以，一旦发现牙齿有小黑点、小蛀洞，哪怕不痛，也要第一时间去补牙。早发现早治疗，才是守护口腔健康最正确、最省钱的方式。日常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定期口腔检查和洁牙。 从源头预防蛀牙，别等到小洞脱成大洞才追悔莫及。一口健康好牙，才能吃妈妈香。3分钟说健康，我是河南德康医院口腔科王继良医生。下期再会。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 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志愿河源，微笑满城，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 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 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 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
奔赴山海，

0: 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陪我走过迷茫的姑娘，你选择决定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

0: 黄，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跟我讲说，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1: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6: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先期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7: 新河源，新文明。
8: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9: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

0: 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五月一号至五号，追龙十位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我的不安。

有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迎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我来多谢外界。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林秘笈，武林至尊，恩恩怨怨，江湖了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4: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7.8FM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2026和源51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51来和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5: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和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和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和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6: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和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7: 3分钟说健康，和源德康医院。
5: 和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和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8: 据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结直肠癌和胃癌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和第三大高发的癌症。胃肠镜检查是发现胃肠道疾病，尤其是发现早期癌症无可替代的镜标准。随着消化道肿瘤发病率的提升，胃肠镜检查的患者日益增多，但一提到胃肠镜检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痛苦、难受和恐惧。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临床上越来越追求舒适化的检查，从而有了无痛胃肠镜检查。那么到底什么是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检查安全吗？无痛胃肠镜其实也就是麻醉胃肠镜，在检查前通过静脉注射一种起效快、有效时间短、作用确切的麻醉药物，让患者进入深度睡眠，受检者在舒适无痛的睡眠中充分放松，消除恐惧感和不适感。检查者可以在无抗拒状态下无死角的观察胃肠，使内镜检查 与治疗操作得以顺利进行，结束后便可速

0: 不行，整个检查过程中只需要10到20分钟左右。对于那些心理紧张、胆怯的患者，无痛胃肠镜是最佳的选择。无痛胃肠镜安全吗？在整个检查过程中，都有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和检查医生全程参与。诊室内配有高端的麻醉机和心电监护仪，以便麻醉医生实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给患者使用的麻醉药品安全性很高，具有代谢迅速、安全可靠、副作用小的药理特性。同时在这里特别提醒有胃肠疾病家族史的人需要注意，定期做好胃肠检查，关注自身健康。当经常出现恶心、烧心、反酸、食欲下降等消化道症状时，需要及时就医。特别是对于40岁以上年龄人群而言，建议至少要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可有效筛查疾病，在早期就进行干预治疗。像我们医院的内镜室就配备了国内先进的高清放大内镜，可内镜像放大80倍，能更细致的观察病灶，是胃肠道疾病非常好的检查手段。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1: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3: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4: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2: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1: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2: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确保检察工作行稳致远，4月16号，市检察院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读书班采取集体研讨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人员集体研读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深入学习了相关文件精神。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分享学习心得与实践思考。为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推动学用结合，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筑牢政治忠诚，从思想深处校准政绩坐标，要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是检察机关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的具体行动，是坐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树牢正确的司法理念，将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作为基本价值追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切实筑牢思想根基，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要求要聚焦主责主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提质增效，坚持司法为民，围绕服务保障中心大局，将学习教育与落实“十五五”规划、省委“1310”具体部署、市委“138”具体安排及上级检察院工作要求紧密结合，积极服务保障河源市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持续擦亮河检护源生态检查品牌、河源市营商环境法治服务监督中心等工作品牌，聚焦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未成年人保护等民生领域，深化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检察听证、司法救助等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检察实际。会议强调要实干笃行，以过硬作风擦亮检察履职底色，坚持目标导向，持续深化一体推进学查改，逐一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从思想观念上找差距、挖根源、强修养，着力纠治司法理念偏差、作风不实等问题，健全完善办案质效管理、案件质量评查、流程监控等机制，落实每案必检、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法律监督，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并将正确政绩观融入检察文化建设，引导干警守牢底线，担当作为。检察之窗，检察要闻，我们继续来关注。4月16号，河源市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传达学习贯彻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要求全市检察机关高质效履行检察职能，为河源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重要文件部署加快建设河源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市委8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的配套实施意见，为河源发展量身定制了路线图和任务书。全市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的重要意义和精神实质，深刻认识建设绿色发展区对河源奋进155的战略意义，对河源服务全省走在前列的时代意义，对河源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的现实意义。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服务和保障好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持续擦亮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鲜明政治底色。会议强调，全市检察机关要精准对接绿色发展区建设的法治需求，重点在5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聚力高水平水生态保护，深化河湖长、林长加检察长协作，完善东江上游、新丰江流域检察协作机制，持续擦亮河检护源生态检察品牌，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手段，依法严惩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二是护航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依法打击破坏市场秩序、侵犯企业权益犯罪，深化整治趋利性执法、司法等专项活动，依托河源市营商环境法治服务监督中心，为企业纾困解难，并加强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三是助力文化旅游繁荣发展，落实好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服务和保障文化旅游发展的意见，巩固公益诉讼监督成果，加强对古树名木、传统村落、历史街区的保护，常态化监督民宿消防及规范经营，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消费环境。四是服务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助力100000万工程，深入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守护百姓钱袋子、菜篮子、药箱子，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加大对助镇帮镇扶村工作的支持。五是更加有力服务重大发展平台建设，深化开展检察官5进5服务，为龙川新城灯塔盆地农高区的重点项目提供精准法律服务，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司法交流协作，深化校检合作，为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治理支持。会议要求，全市检察机关必须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检，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服务绿色发展区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持续完善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深化人才交流培养机制。要持续深化正风肃纪，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河源绿色发展区建设行稳致远贡献更优检察力量。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
3: 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3: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了？
5: 是呀。
4: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5: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3: 1,2,3,5 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畅享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好核突啊！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就是这太远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所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

0: 豁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97.8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1, 2, 3, 4.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

0: 到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1: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在泪眼不想要，任我摇摇。
2: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2: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忘记他
7: 也悠悠昏昏天边静飞
6: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1986年由徐小凤演唱《城市足印》。
1: 看来也不要紧，留生。
0: 这首歌呢收录在1986年每一部专辑当中，由宝丽金唱片出版，是香港 TVB 版电视剧《流氓大亨》的主题曲。徐小凤以女中音的唱腔而著称，她充分发挥了女歌手低音部分的特色。她以低沉磁性的声线以及朴实的演唱风格，成为香港乐坛的实力派歌手。她的歌声不高亢不激越，于平缓中放射出穿透力。她的嗓音不暗哑不滞重，于浑厚中呢透露出一种感染力。小凤姐演唱的歌曲古意盎然，真纯古雅，蕴含着古典的气息，优雅的气质，淡雅而甜美的微笑，韵味独特的歌喉，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音乐当中，用心用情去唱才是她的真本色。徐小凤《城市足印》。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时到你推荐刘德华，可不可以？
1: 怎能忘记你的声音？曾经每天围绕我身边。
0: 这是一首主流情歌，旋律流畅动人，而简宁的填词是简单而宁静，少讲大道理，多与爱情有关。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首可不可以遵循的也是这种以深情打动人心的法则，虽然说的是失恋心情，但意境呢依然是美好的。
1: 好不好没关系，最重要你爱我那份情。
0: 1990年可不可以呢成功入选十大中文金曲，这是刘德华自1985年成为歌手之后的首次获奖，意义非凡且深远。可不可以可谓是刘德华音乐时代里里程碑式的金曲。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刘德华1990年可不可以。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这首歌呢收录在《真经典》关淑怡专辑当中。关淑怡拥有前卫的音乐、流行的嗅觉和特立独行的行为魅力，她的人给人的感觉似火，而她的声音给人的感觉似水。然而水火呢却能兼容得宜，越是不搭调的东西放在关淑怡的身上越是顺理成章。她的声线迷幻低回，而她的唱功扎实且风格多变。关淑怡的出类拔萃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她的演唱技巧上。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关淑怡一首独唱的歌。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得几百次，
1: 听得几百次，你还想听？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这首歌曲呢，歌词呢充满了浪漫和童真，同时呢也展示了成熟与童真之间的矛盾质感，表达了对于自我与世界的思考与内省。 Eason 陈奕迅，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容祖儿可歌可泣。
2: 泪无谓被当宝，只仅仅缺乏。
1: 这首歌呢，展现了主人公在经历情感波折之后的自我救赎和成长。整首歌旋律优美，配合着容祖儿独特的嗓音，使得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深刻。可歌可泣呢，发行在2009年，它不仅仅是容祖儿个人音乐生涯的重要作品，也在歌迷中产生了一个影响。它在鼓励着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时保持坚强和乐观，给我们带来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情感的启示。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容祖儿可歌可泣。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6: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7: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摇摇晃晃的冰晶
1: 冰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97.8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好听的粤语歌曲。粤语歌曲呢，作为华语乐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世纪50年代起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无数听者的心，因为他们不仅旋律优美，歌词深情，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关淑怡，这是我心里对白。这首歌表达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挣扎与矛盾，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歌词也强调了内心的呼喊与痛苦，让人感受到了歌曲的情感深度。而在整首歌曲的结尾呢，则是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和迷茫。整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情，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中的复杂和真挚。97.8这时段为您推荐关淑怡，这是我心里对白。

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百强《摘星》。这首歌呢是一首激励人心的歌曲，歌词中呢充满了对于未来的向往和对自己的信心。而在这首歌中，陈百强描绘了一个人在旅途中的经历。他来到了一间名为后悔的旅店，但店中只有一片漆黑，找不到光辉和明天。然而店主呢告诉他，这是一间你只要进去就不想再搬迁。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也让人感受到温暖和鼓舞。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百强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陈慧琳，前所未见。这是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陈慧琳呢用柔美的声线和温暖的旋律唤起了人们对于家的向往和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这首歌呢发行在1995年1月1号，不想你还想你，表达了复杂的情感纠葛，既在理智上努力克制不去想念某一个人，但情感上却难以割舍，仍然忍不住的去想。通过陈慧娴深情的演绎，歌曲呢成功的触动了听者的心弦，让大家在感情世界里找到了共鸣。这是一首情感丰富引人深思的歌曲，同时也展现了陈慧娴在音乐上的独特魅力。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1995年《不想你》。

0: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蔡国权《原因》。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0: 是22:30，这里是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好。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播。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51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佩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银饰书院的大佩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
3: 上古篇第三集《老人的游戏》激壤歌。

来当这个天下的大王。可是这位智呢，觉得自己的能力确实不够，觉得自己的弟弟放勋特别聪明，也特别的有本事。于是智就把这君王的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弟弟放勋。放勋被人们称为尧帝，不过只有尧帝死后人们才会叫他尧的。尧这个字叫做谥号，他活着的时候，当帝王的时候，人们只会叫他帝，就是天下的领袖的意思。我们今天当然可以叫他尧帝啦。尧帝据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帝王，他做过许多好事情，有一件事情很突出，就是尧帝非常喜欢观天象。据说尧帝和他的手下非常喜欢夜观天象，白天也看，看这天空当中有哪些星星。他们根据天空当中的星星的运行的轨迹，可以判断出季节的到来，用它来指导老百姓们种地。天空当中的哪一颗星星运行到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种地；运行到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收成了；运行到什么地方的时候，证明天气就要凉了；再看它运行到什么地方的时候，就代表春天又要来了。所以观天象就可以更好地指导人们种地了。就这样，他们根据天象制定出了四个节气，这四个节气就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有的小朋友听到这里一定会说，这不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四个吗？对，我们管这四个叫做二分二至，春分秋分是二分，夏至冬至是二至，这是二十四节气里最早出现的四个节气。对，这意思就是说，二十四节气不是从一开始就都有的，这二分二至是先出现的，后面的二十个节气是逐渐产生的。尧帝和他的手下发现了这四个节气非常重要，老百姓们开始种地，开始收成，过的日子越来越好了。虽然尧帝教会了百姓们怎么观察季节，怎么种地，怎么过美好的生活，但是啊，他是通过很多官员一层一层地往下传，传给老百姓的。他并不希望老百姓非要感谢他这个人，他觉得自己并不重要，百姓只要生活好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官员们或者他自己要是做错了什么，他倒是希望百姓们可以提出来，所以他专门设置了可以让百姓来告状的地方。如果哪个官员不好，或者尧帝做的哪些政策百姓不同意，他就允许百姓上告。尧帝真心为了天下，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帝王。有些百姓啊，认认真真地过自己的小日子，都不知道是谁给他们的这美好生活，尧帝却很开心这样，只要你们过好了就行了，不用感谢我，有问题的时候再来找我吧。不过他这个做帝王的却经常会跟着他的手下到天下去转一转，看看百姓那里还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他帮助解决一下。所以据说有一天他走到了一个地方，发现在大道上很多人围在那里，像是在看热闹。尧帝和他的手下就也走了过去，一看有一个老人正在人群中间玩游戏呢。玩游戏不应该是小朋友们干的事情吗？这位老人怎么也在玩游戏呀？他在玩什么呢？他在玩击壤这个游戏。什么是击壤呢？这是上古时期人们发明的一个游戏了。做两个木头片，一个大一个小，把一个木头片摆在地上，手里拿另外一个，退后几步，冲着放在地上的那个木头片砍去，把它打得更远一点，然后再捡起一个木头片继续打。有的时候是几个人一起比赛，看谁能把地上的那个木头片击得更远。一个老人在大街上玩这种击壤的游戏，肯定会引来很多眼球，大家就都去看，
人们就问，你怎么玩这个游戏？

呀，这老头就说，哎呀，我的生活过得可好了，除了去种地呀，平时就没事干了。这种小朋友玩的游戏我也想玩。尧帝的大臣看到了这一幕，就回头跟尧帝说，他说，大王您看呀，正是因为我们观天象，并且制定出了节气，老百姓们丰衣足食，过得这么美好。不种地的时候，他们都能玩击壤游戏，连老人都玩。说着，尧帝的大臣就对着这个老人说，哎呀，你能过这么好的日子，这都是因为咱们的帝王太有德行了，做得太好了呀。这个大臣有点当着尧帝的面拍马屁的嫌疑呀。他刚说完，尧帝就拉着这个大臣说，哎，你怎么这么说，我们帮助百姓生活不是为了让他们感谢我们的，我这个做帝王的，你这个做大臣的，这是我们的任务。尧帝的大臣说，他肯定会感谢您的，您信不信？尧帝说，我不希望他感谢我，他要是感谢我，就好像我做了这些事情是为了求表扬似的，我希望他只要幸福就够了，最好他的心里不要感谢我才对。尧帝和他的大臣就这么一句一句的正在争执，没想到那个老人说话了。老人可不知道这是尧帝和他的大臣，老人就知道看热闹的人群当中突然间有人说他应该感谢尧帝。老人看着尧帝的大臣笑了一下，然后开始唱歌。他的歌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这几句的意思是，太阳出来了我就去种地，太阳下山了我就去休息，凿一个井，井里有水我就可以饮水，耕种田地，等到田地收成的时候我就有吃的，我已经学会了跟随四季来生活。帝王的力量到底对我有哪些帮助了呢？这就是地利与我何有哉。也就是说，这个老人还真的不知道有个尧帝，这个老人就知道自己跟随四季生活就能活得很好，他并不认为帝王有多重要。看来尧帝成功了，老百姓学会了怎么生活，并没有学会怎么感谢尧帝。他的歌可能是这么唱的，我们来听一下。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九儿吟诵团的夏鹤远为我们吟诵的这一首《激壤歌》。大家是不是也觉得这首歌很有节奏感？大家是不是也听出了夏鹤远读到每一句结尾的时候，那个字他都读得很短？这是因为本首诗歌又压了入声字的韵。那日出而作的作，日入而息的息，耕田而食的食，都是入声字。除此之外，还有日出、入、凿井的凿、地利的利，都是入声字。入声读起来是短促的，这正像是一个老人一边玩着机长的游戏，一边唱出的歌，这么轻快，这么有节奏感。这歌曲这么好听，估计当时看热闹的人都跟着这位老人一起唱起了这首《激壤歌》。这个大臣还回着头指着这个老人，想跟他说：“你要知道你是怎么学会的。”尧帝一把拽过这个大臣说：“走啦，我再说一遍，不要非要让人家感谢你，这是你该做的，当官当大王就该做的。”

0: 走。
1: 就这样，尧帝拉着他的大臣又往前走去，想去看看还有没有人需要帮助了。老人的激嚷歌就这么传下来了。老人虽然不感谢尧帝，这正说明尧帝真的很伟大呀。

0: 欢迎添加大讲堂微信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更多经典讲解音频节目等您听哦。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6: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沛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林氏书院的大沛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上古篇第四集，最美莫过南风，南风歌。
3: 尧帝也上了年纪，他在想，谁可以接他的班儿，继续做着天下的主人呢？尧帝也有儿子，他的儿子叫做丹朱。也有大臣和尧帝说，王位就传给丹朱吧。可是尧帝觉得这个丹朱啊，从小就是爱玩爱乐的，不像是一个天下的主人的样子。尧帝啊，就让他的手下到天下去找找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他不想把这位子给他儿子了。人们就在山东的骊山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年轻人。骊山就在今天山东省的济南市，现在它叫千佛山。这个山上现在还有祭祀这位年轻人的祠堂呢。这位年轻人啊，有个特点，他的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所以人们叫他重华。重就有双的意思，两个的意思，华就有美丽光亮的意思，用它来表示那个眼睛里的瞳孔。重华是个非常孝敬的人，其实他的爸爸不喜欢他，总想害死他。他还有个后妈，还有个后弟弟，这些人都对他不好，可是重华却对他们非常好。重华在哪里种地，老百姓就追到哪里去种地，重华在哪里用泥土烧制陶器，人们也就跟到哪里用泥土烧制陶器。人们围着重华所在的地方就会形成村落。尧帝的大臣向尧帝报告了有这么一个有号召力的年轻人，尧帝就看上了这位重华，决定把自己女儿嫁给他，让重华做自己的女婿，考察一下他怎么样。据说尧帝的两个女儿可厉害了，但是重华把他们送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让他们孝敬自己父母去了。过一段时间之后，尧帝发现这两个从小教

0: 娇生惯养的女儿居然嫁给了崇华以后变成了知书达理孝敬父母的女孩子。姚笛发现不错，能够把家里处理好，这样的人以后就也能把天下处理好。所以姚笛决定可以把位置传给崇华了。姚笛没有去世，王位就已经给了崇华，崇华开始治理着天下了。崇华发现他一个人再有本事也管理不了这么大的天下，他要任用一些有能力的人。于是他发现了一个人，这个人专门会治水，他叫大禹。他让大禹担任司空，专门负责治水。他还发现有的人特别会种地，会挑选那些质量很好的种子，质量很好的谷物，种在地上得到的粮食质量特别好。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契，他于是给了契一个专门管理农业的官来当。等到老百姓越来越有钱以后啊，他们彼此之间就有些矛盾了。比如有人不努力，看着人家的田地很好就想抢人家的东西。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崇华要让天下有刑法，犯了罪抢了别人东西伤害了别人就必须得判刑，让老百姓知道什么叫犯罪，就不敢随便侵害他人了，让一个叫做高尧的人主管刑法。光用刑法让大家害怕也不行，还得教育大家彼此要有德行，要亲近那些好人，远离那些坏人。他让一个叫做契的人专门负责教化百姓，他还让一个叫做锤的人来管理各种的手工业，他还让一个叫做义的人来管理山林，还让一个叫做魁的人来管音乐，还让一个叫做龙的人来管理老百姓向国家提出的建议。就这样，崇华设立了许多的官员，这天下的秩序就开始越来越完善了。这可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帝王啊，他给后世开创了多少的先河呀。据说崇华看到天下已经治理的差不多了，崇华也做了一个乐器，弹奏乐器唱歌，表明自己多么希望天下的老百姓可以过得更好，自己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这天下的苍生。他用一块木头上面拴了五根弦，这就是五弦琴。崇华弹着五弦琴唱了一首歌，他的歌词说，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民之运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富无民之财兮。南风来了，万物都可以生长了，所以他说南风之熏。
1: 朱畅思字迎士，号大沛，人称大沛先生，现任北京市教育学会吟诵教育专委会理事长、北京市教育学会理事、吉吟创始人、吟士书院院长等职。
0: 这个熏字就说的是不热不冷，正合适的感觉。他说南风如此的温和，人们彼此之间有了怨恨也可以被这南风给吹跑，所以可以解除人们彼此的忧愁怨恨。南风真的可以把百姓之间的矛盾烦恼都吹跑吗？有可能，不过呀，这只是一种比喻。崇华不是设置了很多官员吗？百姓无论有什么样的问题，官员都可以帮忙啊，都可以解决呀。所以或许南风一来了，人们心里一好了，确实可以解决很多忧愁。如果南风解决不了的忧愁呢，崇华的官员们也可以帮忙解除。崇华唱出这句歌就是想说，我希望这天空刮来的南风和我的官员们所做的事情都可以解除老百姓的各种忧愁。而南风之时兮，就是说南风按照时节刮来，在该刮来的时候刮来，可以富无民之财兮的富字是增多的意思，可以让我的老百姓增多他们的财产，让他们很有钱很富足， 你看崇华说的多好啊，老百姓们没有忧愁，老百姓们又有了钱，这天下才会安定快乐呀。崇华还说这是南风做到的，其实是崇华和他的大臣们一起做到的。可见崇华和他的大臣们的目标就是老百姓们彼此和善，互相友好，还能有钱。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九儿吟诵团的李凯迪为我们吟诵的这一首南风歌了。你听到李凯迪把南风之熏兮的熏字读得很长，和可以解无名之韵兮的韵字读得很长了吗？这两个字啊叫做韵字，而后面那个兮字啊就是个语气词，表示啊的意思。熏字和韵字是不是读起来的时候韵母是相同的呀？这就叫押韵了。下两句时间的时和财富的财字是韵字，有的小朋友说时字和财字的韵母可不一样啊，但是在上古的时期时和财读起来韵母是一样的。今天我们模拟了上古音，把时的结尾放了一个呃呃的声音，把财的结尾也放了一个呃呃的声音，这样读起来韵母就相同了。这就是在吟诵的时候最大限度的去还原上古音了，我们管这种读法叫做谐韵。你也学着李凯迪的吟诵谐韵试试看吧。
1: 欢迎大家到各大购物平台搜索书籍《诗词里的中国史》，中方出版社出版，作者朱畅思。

0: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1, 2, 3, 4.
4: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听众朋友，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

0: 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978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5: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6: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